跟你到个阿卡什瓦尼中外，个人是朋友，八一 V 八一 V 每个赫兹 FM 版。特别老罗一波的达宾鸟阿帕门的那个 station 用个阿卡什瓦尼中外 ，one right HP 呀个 vid one 个 program 用那个正面个得到个 program， 给外卡西。